0: 市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9: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四月初五。最近的这个天气呀，大家要特别关注。根据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大部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另外，今天雷雨时，广东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在今天广东大部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部10级雷雨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5到28度。具体的情况，那么今天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明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基本上是从明天开始将会转成多云天气为主。对于近期雨水较多，还是要特别建议大家需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庄子有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诚是通往人心最短的路径，也是最有力量的相处方式。真诚不是毫无保留的倾诉，也不是口无遮拦的直言，而是带着尊重的坦诚。真实的感受不必刻意隐藏，不同的见解不必勉强附和，心里的需求不必羞于启齿。值得珍惜的关系能包容你的真实，接纳你的坦诚。当我们放下防备，以真心换真心，会发现当沟通少了试探和隐瞒，心与心便会自然靠近，收获人际之间纯粹的连接。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每天晚上睡觉，你是到点就困按时就睡的规律型选手，还是啥时候困了啥时候睡的随意型选手呢？如果你是到点就睡的规律型选手，那么恭喜你，未来十年你患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入睡时间随意型的选手低上一大截。近日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扎心的提醒，对于那些本就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入睡时间又不规律，可能比熬夜更加伤心脏，甚至让心血管病的风险直接翻倍。好，要给中年朋友提个醒，中年时期入睡时间不规律，未来心血管疾病风险可能翻倍。研究人员对3231名中年人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追踪，结果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结论，入睡时间不规律的人发生心脏病、中风等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比作息规律者高出了约2倍，而且这风险只在睡眠不足8小时的人群当中被观察到。简单一句话就是，睡不够8小时再加上入睡时间不规律，就等于给心脏双倍暴击。因此如果你暂时没有办法保证每天睡足6到8小时，至少可以先从一件事做起，那就是每天固定时间就寝，尽量让入睡时间波动不超过30分钟。就这一个小小的坚持，就能让心血管病的风险大大下降，何乐而不为呢？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3D01展位的河源展团，将以 IP 赋能文旅、匠心彰显底蕴为核心，精心打造沉浸式展示体验场景，集中呈现河源文化产业发展成果、特色文旅资源及优质产品，为广大观众带来一场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互动性的文化盛宴。据悉，本届文博会河源展团设计以转乌塔河源为主题，深度融合万绿湖生态特色，采用明亮活力的暖黄加清透湖蓝为主色调，既还原了万绿湖澄澈优美的生态底色，又烘托出恐龙文化的童趣活力。其中作为展团核心视觉亮点的河源四小龙 IP， 以河源本土恐龙化石为原型，以亲民漫画风格传递的城市精神，兼具本土特色与大众认知度，展团整体打破传统展台的静态展示模式，将展区精心打造为可游览、可体验、可打卡、可互动的微缩河源乐园，实现一步一景、一景一趣，全方位展现河源青春鲜活的城市气质与客家古意的深厚底蕴。 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风貌，河源展团精心划分七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2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农文旅体等领域的项目及产品。

0: 其中文化展演区将轮番上演杂技、客家山歌、客语童谣、手情木偶戏、非遗舞蹈、东江染服饰表演等丰富节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河源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河源四小龙乐园区以河源本土恐龙化石为原型的河源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打卡圣地，进一步提升河源城市 IP 的传播力。农文旅融合区、原水产业区、非遗文创区、美食体验区则分别聚焦三产融合成果、优质水资源产品、特色文创与客家美食，全方位展示河源在生态文化保护、客家文化传承、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新成果。共化河源区兼具展示与交流功能，除了集中展示河源茶产业与非遗产品外，还将搭建品鉴交流平台，邀请各界嘉宾观众齐聚一堂，围绕河源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展开对话，共探河源文化产业发展新路径。此外，为增强观众参与感，文博会期间河源展团将特别推出多项互动福利活动，以丰富的参与形式提升观众观展体验，进一步传播河源文旅魅力。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1: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2: 哎，最近老人被骗案例多发，我们得拍条防诈视频提醒大家。
3: 行啊，那我来讲呗。
2: 哎，不用讲，你来演。
3: 演？演什么？
2: 演老人啊。
3: 演老人？我也不像啊。
2: 像？怎么不像？加了老人特效，不像也像。准备，三二一，开拍。
4: 岁月静好的一天，老何一边刷短视频一边喝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5: 您好，我这边是短视频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要每月扣费哦。
4: 老何说没有啊，客服说可能是误操作，可以教老何如何取消这项服务，发了一个链接让老何点击办理手续，要填写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
3: 我才不填，填了就会转走我账户里的钱，短视频平台客服才不会打电话给用户，叫用户开通或取消客服业务嘞，呸，骗子！
2: 哎，你怎么搬剧本来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听到这里我来气没忍住，
2: 那再拍一条吧。
3: 好，
4: 又是岁月静好的一天，老何突然收到一条信息，说是快递到了，但老何找遍快递站也没找到，于是看到信息里面有一个联系电话，就打过去咨询。对方说寄过来的是
3: 保单、保险之类的付费单据是吧？要扣我的费是吧？要叫我下载 APP 取消扣费是吧？然后让我填写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到时候我的银行卡是吧？呸，骗子！
2: 哎，你怎么又？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说了这我就来气，没忍住。要不再来一条？
4: 又有一天，老何网购了一个品牌牙膏牙刷的五折套装，结果收到的却是……老何很生气，于是联系商家理论。商家说可以理赔，但必须按照他们的指令进行操作。
3: 又想骗我下载诈骗 APP， 登录虚假网站，然后诱导我填写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盗刷我的银行卡是吧？呸，骗子！
2: 哎，
3: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想演老人被骗，我是真心希望老人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辨别，不被骗。
2: 嗯，您说的对，那就这样吧。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

0: 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4: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3: 听新闻长知识，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3D一样版是什么呢？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部署。今年2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为我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生态优势赋能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3D一样版，即3个D加1个样板。这是河源市依托万绿湖生态优势，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顶层设计。这3D一样版的具体内涵是：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这是3D一样版当中的 3D 的概念。一样版是指两山理念实践样板，您知道了吗？今天我们来关注第二个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
5: 全国包装饮用水营收第一的地级市是哪儿？不是杭州，不是广州，是河源。
6: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呢，就是河源的水经济产业园。今天呢，接着聊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第二个目标，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就是绿色发展区的创新引擎。
5: 翻译一下啊，就是不光卖水，还得玩科技，让水变成高科技产品，赚技术的钱。那咱们河源怎么干呢？就3招，咱们慢慢聊。
6: 第一招，依靠龙头巨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大哥们都请来坐镇，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等巨头全在河源扎堆了。
5: 尤其是农夫山泉扎根河源20多年，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饮用水基地，不服不行。
6: 这就是从一瓶水到一个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的领航作用呢越来越明显，给水产业往科技化、高端化转型打下了好底子。
5: 第二招，推动水产

0: 做大考拼，做高靠脑子。
1: 第三招，促进水科技创新，建立健全水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打造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集聚的强磁场，这才是最带劲的。
0: 咱不能光靠卖瓶装水，得往高端走，比如实验室用的超纯水，电子厂用的特种水。
1: 依托万绿湖这么好的水，咱要建实验室，搞科研，拉专家，以后卖的不是水，是技术，是标准，是服务，高端局咱也得上桌。
0: 以后别人问河源靠什么，别只说好山好水，还得加一句好技术。
1: 下期呢，咱们接着聊第三个目标，大家记得关注哦。
0: 下期见。
1: 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2: 近日，水利部公布2026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珠江流域贝岭水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不仅是国家级的荣誉，更是龙川贯彻落实市委提出构建湖泊加绿色发展新格局，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贝岭水流经龙川县细澳镇贝岭镇，河道总长140公里，流域面积2390平方公里，横跨粤赣两省，是东江上游一级支流，承担着粤港澳大湾区近5000万人口饮用水安全保障任务，被誉为湾区水塔，是名副其实的生命水、政治水、经济水。贝岭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是以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生态文明理念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流域、省市关于强化河湖保护治理的决策部署。项目立足贝岭水作为东江源头重要水系的特殊生态区位和战略价值，以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为核心目标。龙川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青：
4: 前期我们在省水利厅、省水科院、珠江水利委员会的指导下，联合江西省相关部门完成了流域的本底调查、问题诊断和需求分析，编制完成了实施方案，并与江西省赣州市签订了跨省协同治理合作框架协议。
2: 贝岭水广东段的建设正是河源湖泊加模式的一次大胆实践，龙川将坚持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思路，构建水文化加水经济双主题廊道，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贝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明瞻：
5: 该项目将紧扣湖泊加绿色发展理念，对贝岭水源线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一方面系统实施河道生态修复，岸线景观提升，筑牢东江上游生态屏障；另一方面整合源县红色文化、客家商埠资源，打造水文化文理廊道，同步带动源县生态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民生更富，以河湖治理赋能源县高质量发展。
2: 细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力：
6: 我镇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思路，推动沿岸水文化、水经济与红色文化、林下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可游可玩的文化水、富民水、幸福水，让贝岭水真正成为润泽百姓、赋能未来的幸福河水。
2: 据了解，贝岭水广东段幸福河湖建设共安排3大类，共13项具体任务，建设期投资1765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8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9652万元。未来项目广东段实施方案将紧紧围绕东江源头保护区这一核心生态使命，依托贝岭水全流域绿、红、客、农、 动、多元资源禀赋，构建

0: 一轴三支四组团粤赣共沪幸福河核心布局体系，串联上游水源涵养、中游产业融合、下游生态缓冲三大功能区，着力构建生态人文廊道，系统推进水源保护、文化赋能、绿色发展三大任务，完善流域统筹、区域协调、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让美丽河湖转化为幸福家园，让流域内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龙川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可研批复和初步设计，同步启动一轴三支四组团重点工程建设，确保今年七月项目全面开工建行建效，努力将贝岭水打造成为珠江流域乃至全国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共建共享的标杆样板。
0: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八点至九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 91.1早安河源，
6: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解压玩具这件事儿。一说到解压玩具，大家可能会觉得压力大的时候、焦虑的时候玩一下这个玩具也没什么呀，但是有争议了。这个解压玩具叫做娜塔莎，学生之间是跟风追捧，但是已经有学校明确禁止将其带入校园，为什么呢？近日，一款名为叫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和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具不一样，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很多的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就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呀、注水呀、踩踏呀、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而记者搜索也发现，这款解压玩具名字叫做娜塔莎，因为有网友拍摄娃娃被砸扁在地的这个视频而突然火了，之后就引发大量的网友类似的拍摄的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网友发布了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把它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还有网友把它剪碎了、捏漏了，或者是注水给它撑爆，甚至有网友用刀划开了娃娃的肚皮，从里面又能拽出一个小娃娃来，并且配文说娜塔莎生孩子了。社交平台上相关视频的泛滥带火了该款玩具的销量，然而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的暗示内容，比如可以把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 或者是将娃娃的内裤套在他的头上等等。此外，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其中就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将娜塔莎这类玩具带入到校园。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方增全就说，把婴儿形态的玩具和解压直接挂钩，并且配以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等营销的话术，本质上呢是在利用婴儿形象作为噱头，引导用户，特别是一些青少年，也就是我们说的未成年人，通过物理揉捏、挤压等动作来获得快感，而这一行为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

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者是娱乐的客厅。他就强调，如果长期的将婴儿形象和破坏性释放建立条件反射，可能削弱现实生活当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的冲动。我们再听听律师怎么说。北京市东贝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表示，解压玩偶本身不是违禁物品，但是商家如果说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不雅的动作、暴力虐待摧残玩偶等些低俗色情暴力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就会涉及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严重时可能面临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婴儿在社会大众心中是有着纯真、弱势、受到特殊保护的形象，所以呢，律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保护社会公序良俗，如果将婴儿玩偶色情化、暴力化地进行演绎，将会扭曲公众认知，纵容暴力和低俗的观念，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他说啊，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身体边界认知造成误导，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利益。律师表示，商家还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法律规定广告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等内容，且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果商家行为严重，还可能涉及承担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是否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呢？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读音到底是什么。本来这个骂或者是默，它呢是一个多音字。那最近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林伦伦建议大家哈，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好，这是一个题外话。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那就是这部电影为什么会打动亿万观众，票房也都还不错。大家都说呀，进场的时候嘻嘻哈哈，被电影介绍吸引了，想来瞧个热闹。可是观影的时候呢，那就哭得稀里哗啦的，被故事的情节所感染，不停地擦拭眼泪。散场之后又沉默无话，因为被作品的余味牵动，久久不愿离场。道出了不少人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感受。这个影片以首日1.6%的排片率低调登场，却在口碑的助推下一路逆袭，排片占比迅速攀升至40%以上，在上映的第18天，单日票房占比高达78.3%，票房效能比位居中国影史第一。没有明星演员，没有视觉奇观，没有强情节的冲突，没有大规模的宣发，那这样的一部似乎缺少卖点的作品，为何能在一众的商业影片当中成功的突围呢？或许啊，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那就是真、善、美。真的方面体现就是它的纪录片式的真实，练成穿透荧幕的硬功夫。给阿嬷的情书依托近代潮汕人夏南阳的真实历史展开，讲述了夏南阳的过番人与留守家乡的亲人寄收侨批，也就是家书而产生的故事。说电影里90%的情节都是有原型的，来自3年的田野调查。主创团队深入泰国曼谷的唐人街、马来西亚的槟城的潮州会馆、越南胡志明市的华侨社区，走访了120多位80岁以上的潮汕老人。有的老奶奶虽然不识字，却能将珍藏多年的侨批内容一字不差地给背出来。这个动人细节被主创也拍进了电影。片中原本不识字的老人摩挲着爱人寄来的侨批，轻声念道：“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归期遥遥。”这份真实不只是得益于主创的田野调查，更是得益于演员的真情流露。84岁的吴少卿饰演电影当中的老年叶淑柔，他的兄长当年也曾是漂洋过海讨生活的，村口等待亲人回信的日子他亲身经历过。从日常等待的表情到展开信纸的动作，他不用演就是这个样子。镜头不必雕琢，只是安静的记录。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实为土壤，以真诚为养分，生发出穿透银幕直抵人心的力量。那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不缺大片，投资动辄数亿，明星扎堆，特效炸裂，场景奢华，然而情感发展沦为人设的套路，场景繁华却难以抵触人心，很多观众走进影院却难掩失望。文艺评论家王干评价说，给阿嬷的情书偏偏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也给当下的电影创作提了个醒，与其在投资特效明星上层层加码，不如沉下心来打捞生活里的真实，把田野调查的功夫做足，让演员的真情自然流露，赤诚便成为练达穿透荧幕的硬功夫。再来说说这个善字，这是国人特有的情谊，锻造了影片的精神底色。 影片放映结束，很多观众是热泪盈眶，那泪水呢是为影片里跨越时空的守护而流。阿公郑木生远赴南洋谋生，意外离世，连一句告别都没有能够留下。他生前曾经在一场大火当中奋不顾身，救下了同乡谢南芝和他的父亲。木生去世之后，南芝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以木生的名义继续给远在潮汕毫不知情的郑木生之妻叶淑柔写信寄钱。这一写就是整整的18年，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隔着一片海，靠着一封封书信彼此扶持，共同熬过了漫长岁月。影片有着类型片的戏剧张力，却没有落入类型片的俗套。这个故事在传统叙事当中很容易滑向第三者纠葛的极端，而创作者呢跳出了这个俗套，讲述了一种从中国人骨子里生长出来的情谊。这份情谊不只属于南芝和淑柔，还体现在影片当中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里。影片当中阿玛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影片开头的这句话像一粒种子，悄悄播进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所以走出影院，有人说阿玛让我想起了外婆，也有人说看完想给身处异地的朋友打个电话，还有人说觉得字字句句说的都是自己老家的事儿。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该片在正能量与思想的深刻性两个维度的得分是尤为突出。数字背后是无数个被这份情谊击中的普通人，由此可见，善意触碰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影片跨越方言、跨越地域、跨越年龄的共情密码。这份无国无土无民的情谊，正是给阿玛的情书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有一位深圳的观众叫林松丽，他说呢，这是我们真正想看的电影，最打动我的是电影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善意。现在很多电影话题悬浮，人设套路化，投资很大，观众还不买账。其实真不如向中国人共有的情感深处去开掘，这样的电影可能会走得更远。再来说第三个字，美。语言文字的含蓄诗意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神韵，比如在这个电影当中，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打了新棉被，棉床稍稍，不畏天寒，你免挂念。尺素虽短，情韵悠长，一封封桥批跨越山海，穿越阶层，让奔波的人有归途，让留守的人有期盼。这是乡土中国的雅言，读之心醉，闻之动容。给阿玛的情书是用一种克制而委婉的方式，把感动细细地铺进电影里。有观众说呢，中国文化的含蓄之美不是喊出来的，是印在纸上的，把滚烫的念想放凉了再写，写完了还要等。除了乔批中的词句之美，影片的语言也是一大特色。给阿玛的情书中，潮汕籍的演员用不同的口音的方言本色出演，阿玛是揭阳口音，小叔及小儿子是潮阳口音，谢南芝的养子是汕头口音，口音不同却同根同脉。这份语言的丰富性并未造成观影的障碍，反而成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之美的窗口。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林伦伦指出，潮汕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影片中多口音潮汕方言对白与潮州九县县县有语的生活现实相同，所以令观众的倍感亲切，也让他们领略了古汉语之美。电影中的故事一半在潮汕，一半在暹罗，即便在异国他乡，也时时能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影片当中，南芝最初是不识字的，却在木生的鼓励下开始学习读写，后来他在私塾教华人孩子们中国诗词。曾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电影人也说，我特别理解海外华侨对故土的特殊情感，以及对中华文脉传承的执着。对木生、南芝等人而言，寄出和接收的每一封侨批，教授和影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他们以一己之力让中华文化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 传续的努力。这部电影不仅是写给潮汕阿嬷的情书，更是写给所有漂泊者的家书。它触碰到了深藏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华文化根脉，这或许是给阿嬷的情书更加深层的意义所在。青年导演殷若星说，地域文化是中国电影的素材宝库，这部电影的成功为中国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就是把镜头对准方言、侨批、潮汕文化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容易被忽略的元素，以含蓄克制的表达唤起文化认同。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早安河源，明天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7: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8: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9:30。
1: 停在昨天，我得看着死。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

0: 还等什么？
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日光光秋彩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10点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谱写广东文化产业发展时代新篇”为主题，集结全省21地市及港澳地区500余家骨干企业重装亮相。今天，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期，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影响下，5月下旬至6月中旬，广东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的降水。昨天，广东阳江、茂名北部、珠三角大部、韶关、清远、河源西部市县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珠海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20号18时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介绍，5月19号以来，广东省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前，全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江河湖库底水较高，水利工程渡汛安全风险较大，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5月20号，广东省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1点新闻。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5: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向下一个远方，要速且长，几次崩溃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11:00新闻。5月18号至19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率调研组到连平县，就省领导同志定点联系县、信访包案及综合帮扶工作开展专题调研。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风貌，河源展团精心划分7大特色展区，其中展示2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农文旅体等领域的项目及产品。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日开始，我市正式进入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据市气象部门预计，今年龙舟水呈现前少后多、集中期延长、过程偏强3大特征，降水集中期将延长至6月30号，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及台风影响。日前，粤品牌粤美好2026广东品牌发展大会暨湾区品牌领航计划启动仪式举行，现场举行了广东知名品牌、全球竞争力500强、国货之光计划等多项颁证仪式，20家企业成为湾区品牌领航计划首批合作企业。其中，我市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优秀企业成功入选2026国货之光计划。市疾控中心近日对外更新发布全市疫苗接种门诊最新信息，明确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6家成人接种门诊及1家特需儿童预防接种门诊。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2点新闻。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10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12点新闻。5月18号至19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率调研组到连平县，就省领导同志定点联系县、信访包案及综合帮扶工作开展专题调研。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风貌。河源展团精心划分7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2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农文旅体等领域的项目及产品。昨天，2026年紫金禅茶开采暨经销商招商大会举行，这是紫金县首次举行茶产业经销商招商活动。当天，紫金县茶叶协会与河源市20支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20支终端销售网络，合作设计喜茶礼盒，在全省2000余家门店上市销售。紫金4家茶企分别与中山市仙湖茶叶茶具有限公司等4家经销商代表签订采购协议，进一步拓宽紫金禅茶销售渠道。日前，越品牌越美好2026广东品牌发展大会暨湾区品牌领航计划启动仪式举行，现场举行了广东知名品牌、全球竞争力500强、国货之光计划等多项颁证仪式，20家企业成为湾区品牌领航计划首批合作企业。其中，我市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优秀企业成功入选2026国货之光计划。广东20号遭遇暴雨、大暴雨，当天15时至18时，仅3小时，广东已有84个镇街路得降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20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广东省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5月20号至21号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5月20号，广东省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消息，本轮强降雨已造成石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20号，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将军洲大桥总长1827米，主跨225米，采用无背锁钢斜拉桥设计，桥面宽度10至14米。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

0: 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国防预算修正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以强化军力并应对未来战略挑战。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91.1， 请您继续关注下午的14点新闻。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和远。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路上的风景，91.1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 91.1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91.1，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0: 手大团圆。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5: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

0: 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2: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6: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月道为清。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1: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广东海警局20号于汕头北山湾隆重举办执剑相守善缘此生集体婚礼，59对海警新人以湛蓝大海为媒，以威武舰艇为证，在亲友与战友的见证下，许下守护家国与爱情的庄严承诺。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20号在北京进行，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队以81比66大胜北京北汽队，以大比分2比1迎来赛点。2026赛季中超联赛结束第13轮较量，凭借李兴祥的单刀破门，上海海港1比0险胜成都荣城，终结对手赛季不败金身。辽宁铁人2比1战胜青岛海牛，终结联赛8轮不胜。当地时间5月20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子单打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李世峰2比1战胜日本选手古贺穗，晋级下一轮。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2: Legendary，
13: 干嘛？我在开黑哦。
1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4: 陶万等说，我在看剧呢。
1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6: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14: 这就两点了？
17: 你们。

0: 好的，下午好，北京时间14:12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和锁定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其实，在近段时间，大家明显感觉到啊，
1: 雨水变多了啊，
0: 变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应该是已经来到了龙舟水的这样的一个前期，还是已经起。入汛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入汛了啊，
1: 嗯，
0: 它是在3月29号到5月18号，这是一个入汛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那么统计到的平均降雨量呢是355.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
1: 对，但是呢，雨日偏多啊，虽然总量少了，雨日呢达到了27.8天，
0: 虚晃一下，真的是
1: 啊，是的，
0: 有点雨就走了，就那种，
1: 就下雨的时间啊，时间好，
0: 长度也不多，
1: 总
0: 量
1: 变少了，量
0: 也不多。
1: 是的，是的，期间共出现5次强降水。过程分别是在4月3号到6号、4月17号、4月23到24号、4月28到29号和5月14到15号，总雨量和常年是基本持平的。
0: 对，差不多50天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嗯，
0: 但是基本来说，虽然说是总体持平啊，但是大家。周边在聊天的时候都说，哎，今天的这个雨量确实是跟之前我们印象当中的，对
1: 对，印象当中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是的，好像该下雨的时间没有下雨、啊，
0: 春天到来的这个雨纷纷时间没有感受到啊，夏天
1: 的
0: 这种狂暴雨呢。感受极少。
1: 是的，是的。那我们有没有进入龙舟水呢？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哈，龙舟水通常是至5月21号
0: 今天开始，
1: 对，到6月20号的前汛期降水集中期。常年呢，这个时段河源的平均雨量是321.1毫米，占全年雨量的19%。那预计呢，今年传统龙舟水期间啊，全市的平均雨量是320到350毫米，接近常年或者是略偏多。就说这个龙舟水的时节啊，前面欠的雨在龙舟水给你多下
0: 点，有可能会还上。
1: 是的
0: 啊，但是2026年的端午节呢是6月19日，较常年偏晚8天，导致了降水集中期它是后延。经过一个研判呢，5月21号就是今天开始啊，到6月30号，河源平均的雨量将达到410到450毫米。较常年同期，常年是403.9毫米啊，偏多1成左右。那么降雨成前后。
1: 前少后多，
0: 前少后多的这样的一个分布，
1: 对，基本上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预报的情况是，
0: 对，就
1: 大体一致的。
0: 跟刚刚的这个预测是相对而言是准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到了那一天再说吧。
1: 对，我们来看5月30号，就这个月的月底，5月30号前降水偏少，主要有2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分别出现在20到21号，就这2天，还有27到29号。算了一下，应该也是在下周3到周5的这个时段啊。
0: 是，今天早上上学的时候，相信不少的这个同学也有可能会延迟到校了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
1: 是的，对的。6月起呢，降水会越来越明显。大概有4次的强降水过程。6月的6到10号哈，大雨到暴雨，14到18号是暴雨，局部大暴雨，就下个月6月会是一个集中的降水期。21到24号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呢是大雨到暴雨，6月还预计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咱们广东省，出现时段。
0: 6月份
1: 对，
0: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雨来的比较多一些，也比较狂躁一些吧。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停顿的一个时间啊，但是不是很多。那么对于可能对今年的这个高考和这个下周带来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了。
1: 对的，农民朋友还有家长朋友也要去注意起来了啊。
0: 早点到考场吧，到时候。
1: 是的，可以提前做点安排。
0: 是的，未来10天的河源市的天气前期和后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1: 中期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天气会比较闷热。其中呢20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3到29摄氏度。
0: 那么今天是21号的时间段哈，我们是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3到28摄氏度了。
1: 对的，明天是多云天气，有分散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重回30度的大关啊。
0: 是的，再往后呢，基本上也是延续到这样有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虽然近段时间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大暴雨啊，但其实大家亲身的体验来说，
1: 不是很大的暴雨，
0: 起码是市区这个地方来说，因为说不准。你看我昨天看那个广州的时候，他们
1: 昨天晚上
0: 疯狂下暴雨，就是说在哪儿没有看到的，哪个河来着？
1: 什么河？
0: 对，
1: 通天河。
0: 不，就是城市里面是威尼斯。
1: 哦，
0: 对，威尼斯的那个，他就真的有明显的感受，你知道吗？还有比较恐怖的一个图，就是嘎杂蟑螂就开始爬那个天桥的柱子了。
1: 哦，
0: 一堆的。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是，但是他很
1: 双马尾最先感受。
0: 然后下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呢，然后就是放晴了。
1: 嗯，哎，不过市区能感受到确实就是，间歇性的强对流，比如说昨天晚上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雨势，但是没有持续很久。
0: 几点？
1: 大概在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多左右的这个时间，八点左右。
0: 昨天呢？
1: 昨晚八点左右。
0: 我在干嘛？
1: 你在干嘛？在家里。
0: 我在家。
1: 弹奏《琴月晶晶》。
0: 所以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感受。那我自己感觉最多也就是中雨了。
1: 哦。对。
0: 就是因为我坐在那个窗边的时候，我没有太明显感受。
1: 是是是，不过还是提醒大家，今年的龙舟水总体还是偏强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啊，所以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水等次生灾害。
0: 没错。再来说一下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的招生计划已经出炉了。
1: 在日前呢，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那么今年呢，我市下达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是36902人，新增的公办学位1833个，这里包含了民办普通高中科技创新班的学位，还有科技创新班的学费呢是按照属地的公办的普通高中收费的标准去执行的。
0: 对，河中和河高的这个中学的一个计划招生人数呢是有所调整的啊，
1: 对的，
0: 来关注一下。那么河中呢，它计划招考是1305人，其中1175名的普通生，那么其中的指标到校生是588人啊，是面向市区，这个市直原城区江东新区啊，招生115名的科技创新班的学生。
1: 还有10名美术特长生，还有5名信息学的特长生，也是面向全市招生的。那么河高呢，是计划招1105人，其中是995名的普通生，其中指标到校生是473人，面向市区招生100名科创生和10名信息学特长生，是面向全市招生。
0: 对，基本上是比河中来说，它的招生量是
1: 稍少一点点，差不多持平啊。
0: 对，但是他的那个田家炳的他的招生计划是这样的，他是计划招生850人，其中690名为普通生，面向市区招生，还有160名的特长生是面向全市招生的。
1: 是的。

0: 个像个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好啦，我们今天时间跟看过旅行社的旅行的线路呢，今天来推荐到的是秘境西藏，而且看了一下价钱啊，它是双飞七日游，价钱是5299，如果说河源电台替我再减200的话，就是5099。嗯啊，它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底还是六月份成团来着，然后但是越往后呢，它价格就相应会提高了啊。
1: 是
0: 这个5299是加100元的每人的这个税费，它是6月5号到有一班6月10号也可以，如果成团的话也发团的啊。
1: 嗯，对，它六月十七号是5999啊，加一个每人
0: 100的税费，所以说越早出门就越好
1: 了。是的。
0: 但说个年龄，它有限制啊，26到72岁，所以你看这里就没有说小童票、小童啊，怎么样啊？是的。
1: 哎，你说六月十七号会不会是就是？刚刚高考结束，是不是？所以这个价格会有所提升。然后那个高三的学生在考完之后，
0: 你等一下，
1: 完考之后就可以去玩了。
0: 哎，26，72。
1: 哦，72是吧？行。
0: 你还跟我讲高考？
1: 十年高考。
0: 年龄不要呸！再讲。
1: 哦，行，当我没说。
0: 一气呵成。对，那秘境西藏的这是深圳林芝往返啊，双飞七日游。那么林芝近，海拔低。含氧量充足，不必担忧这个高原的反应。
1: 是的，然后它的线路还蛮好的，首先有一个拉萨的布达拉宫，感受佛教文化的厚重，然后还可以去到林芝雅尼圣地、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鲁朗林海，还有色吉拉山、秀巴古堡、卡定沟、羊卓雍措，这些在西藏有代表性的
0: 能详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啊。
1: 是的，
0: 林芝呢会连住2晚啊，就适应性比较强，就是说大家在刚刚说到了海拔比较低、含氧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先适应2天。
1: 是的，还有一个饕餮美食啊，四大特色餐，包括鲁朗石锅鸡啊、菌汤锅啊、这个藏餐烤羊宴，牦牛肉汤锅，感觉还挺不错的
0: 啊。每个都来一个，
1: 他是都每个都来一个，他不还不是四选一啊，他是确实是面面俱到都有啊。对，
0: 听说那菌锅汤还有那个牦牛那个，
1: 你比较感兴趣，
0: 我感兴趣，我家人有去吃过。
1: 菌锅汤一听就贵，我跟你说，牦牛应该也不便宜，牦牛好像单牛的这个价格好像挺贵的。
0: 烤羊宴不值得吗？也可以
1: 啊，也可以。
0: 对，每个还是都是心动的啊。说先入住全网网评4钻的酒店，拉萨安排供养酒店啊，
1: 是
0: 河源市区的一个往返的接送车。
1: 对的，
0: 也就是如果你出现了一个单人位单价的话，你房差900块钱，可能要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还有一个哈达接站啊，就是说这个赠送一人一瓶的便携式的氧气罐啊，以防着你就是在高原缺氧。
0: 给我准备很合适。
1: 那这样子吗？我一直不知道我会不会有高原反应。
0: 我会的，云南爬一下小坡就会了
1: 啊。这样子吗？
0: 我就气喘吁吁。
1: 会不会是体力单纯的不好呢？
0: 双重不好。是，如果这段时间大家感兴趣的话，你看现在是5月21号，六月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包括六月十号，就是中旬的第一天嘛。
1: 对，
0: 哎，这个
1: 价格
0: 中旬吧，
1: 价格也
0: 1到10嘛，1到10是上中下上旬。对，还是在上旬啊。
1: 对，然后人流量又没有很多，我觉得这个时间它没有法定节假日嘛。对，5号10号，是的。怎么了？没有吧？
0: 我想去。
1: 我以为你在盘算有没有
0: 盘算。
1: 我说没有啊。
0: 我没有盘算。
1: 你愣了一下，我也呆住了。
0: 我纯想去。
1: 纯想去。他也是纯玩团啊。
0: 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是大家可能
1: 不想去那么远，
0: 比较多的，比如上海啊、苏州、杭州、水乡、南京、无锡，这是特惠华东啊，双飞六日游。
1: 或如果想去，
0: 真是托会
1: 人间天堂啊，
0: 1899。
1: 哎，它这个线路蛮好的。
0: 对，
1: 水乡之旅，
0: 它这个价钱已经这么低了，如果我们电台有再优惠200块钱，它赚什么？
1: 天哪，这个团不是引流团吗？也太低了一点。
0: 快看一下它是不是纯玩团
1: 啊？
0: 看看
1: 没写。完了，
0: 搞我们多时程。
1: 没事，看一下阿哥枪是诺吧啊。
0: 什么阿哥枪是诺是什么意思？
1: 他的一个就是看一看，去看那里的。上海帅哥帅不帅？大概这个意思。阿哥的腔势浓不浓？阿哥腔势浓吧？阿哥腔势浓吧？就这意思。就看我帅不帅这个意思。他这个是
0: 结束。
1: 我那是说的是
0: 没有听出来。
1: 上海
0: 是因为那个话没听出来，你知道吗？好了，但是只有一团啊，
1: 就一团，
0: 5月30号，五月底。
1: 对，错过不在啊。
0: 我们说到所有团，基本上都含了河源市区往返的接送车啊，就是哪怕我们不讲，基本上都有。如果你想确定一下，可以联系一下站小姐。
1: 是的，19207622968，他5月30号出发，6月4号就回程啊。
0: 对，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介绍到的这个云南哈，对，是。 对，比如说它都好像都是三城吧，
1: 对，
0: 云南、大理、昆明，
1: 是的，
0: 对，
1: 基本上就是这几条，
0: 价格也差不多，都是
1: 对你想去的线路，
0: 都是3399啊，2299，电台也有是优惠200块钱，
1: 有一般是2299还是2899啊？反正蛮便宜，
0: 是不是还讲？
1: 越说越便宜啊！
0: 不管，
1: 听众听得很开心啊！
0: 站
1: 着
0: 负责
1: 啊，反正
0: 是不是
1: 详情咨询站
0: 总？以实际为准啊！
1: 对
0: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是它有些什么玩的比较网红打卡地啊，然后有一些体验感比较多的，
1: 对，
0: 还有一些景点比较多的，是吧？就是它的特色会不一样。
1: 对，然后这个1899它是这样，它有一个加油包套餐啊，就是说你想体验宋城千古情，加每个人就是320，想去金茂大厦或者是黄浦江夜游也是每人320元啊，
0: 加
1: 它这个
0: 都加
1: 也不贵哈，加上
0: 去了，
1: 加到640也不贵，也就2500，你看加上电台的优惠就2300。
0: 我看他们说那个宋城千古情，他们印象还挺好的，他们还可以，
1: 反响还不错，
0: 没有说特那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1: 反正苏杭的文旅你就放心吧。
0: 他在他的抖音上啊，就是因为他有攒了很多的这个录的素材，哇，他素材这个放了，我觉得放了2年都还没有放完，你知不知道？就可以看到，这2年了，
1: 不重样啊。
0: 陈生说你呢，
1: 质量很高是吧？
0: 在听节目吗？对，另外黄浦江夜游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嘛。是的，
1: 还是那句话，苏杭的文旅你就放宽心吧，他们一定安排的妥妥当当。
0: 镇水乡也会啊，中山陵也会去给大家去逛一逛，
1: 是的，
0: 所以就说风景游人吧。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我就不想套这个，我就想看一看走一走，那没关系，1899就可以满足你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愿望了。
1: 对，可以看一看上海、苏州、杭州、水乡、南京、无锡双飞六日游的特惠华东。
0: 没错，如果不太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来留言啊。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是河源综合广播，当然也可以同步联系一下战小姐，
1: 1920762-2968，欢迎联系，欢迎互动，欢迎打卡。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河源，5月15日，河源在桃花水母大剧院举行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技助残辅具展览、大型义诊与康复指导、辅具适配与维修等多个服务区域。部分辅具企业现场展示了爬楼机、智能假肢、盲人导航犬等科技助残产品，多家医院专家团队现场开展健康义诊和康复指导，专业技术人员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辅具适配与免费维修服务，深受在场残疾人朋友和群众的欢迎和好评。梅州，5月12日，梅州市开展第36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举行了爱心企业捐赠仪式，爱心企业代表还向残疾人代表捐赠了多种辅具。此外，活动同步推出宣传咨询活动，现场发放宣传小册子，为残疾人提供相关政策、业务咨询等服务。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5: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6: 新河源，新文明。
7: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8: Legendary，
9: 干嘛？我在开黑哦。
10: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1: 唐曼曼说我在看剧呢。
1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什么开始？
11: 这就两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天天西游记》。

0: 声音悄悄。好，下一趴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下午半天秀节啊，每天在下午的这个，我们大概14:10吧，因为前面有片头啊，有各种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加新闻，
1: 就开始在
0: 14:10开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碰面啊。
1: 嗯，是的，上班路上陪伴各位啊，现在是来到了39分，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互动环节，我们又来制造焦虑了啊，这个是关于焦虑的话题啊。解决焦虑啊，
0: 我们
1: 面对焦虑，
0: 我解决不了。
1: 坦然面对吧，起码有面对他的勇气啊，就是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但有的，
0: 我觉得
1: 有的焦虑它是阶段性焦虑，还真的不是短时间能解决，它只能随着你的慢慢的成长啊，时间慢慢的流逝，才能够很好的被你消解或被你解决。比如说，很多大学生他会有求职焦虑，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尤其近几年的00后啊，05后啊，
0: 我那时候
1: 他们会很早就
0: 都会有
1: 建立起这样的意识，
0: 但我觉得我那时候也太有主见了，就很多事情就是，我应该去当老师就合适了，
1: 教育界痛失一人才，但是
0: 痛失一天才
1: 啊，但是天才那我不敢接话了，
0: 快接，
1: 但传媒界
0: 都捧到这儿了，
1: 一位主播啊，
0: 你们敢捧到这儿了，我还不敢试着梯子往上爬两，
1: 再往上捧就是捧伤了，
0: 我再往上了，
1: 得慢慢捧啊，不让你察觉出来啊，但是今天的话题是这样的，
0: 捧伤，
1: 不要被你看出来，我要温水煮青蛙，今天的局势啊，今天的话题
0: 下节目，
1: 你看我把我目的说出来，我多坦白啊，今天也是坦白局啊，就说一个让你目前很焦虑的事情，反正谁也不认识谁，你可以畅所欲言啊。
0: 那大家认识我们，我们就不说了。
1: 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一个听起来平凡点的啊，比如说失眠。
0: 失眠
1: 啊，最近是这样子，就是
0: 不焦虑啊，
1: 去手机化嘛，但去手机发现完全睡不着，最后还是拿起了手机。然后一拿起手机，因为我对抗失眠的这段时间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所以我反而比平时
0: 如果说一定
1: 不借手机更晚睡了。
0: 那你还玩手机吧。
1: 但是我觉得跟戒烟一样，
0: 一点睡，
1: 不能因为
0: 玩手机一点半两点睡，那你还不玩手机？
1: 但我觉得你不能因为就是跟戒烟一样，不能因为有戒断反应就索性不戒了吧？
0: 那刚才说要玩手机的人是你啊？你说有手机就没有手机借手机的睡的时间更晚的也是你啊？所以你是玩还是不玩？你选着。
1: 我选择。
0: 我们随你。
1: 选择性的玩，有序的玩。
0: 我选你，我不管你，你选哪个都可以。
1: 我选择在每一次戒断失败之后，建立起那个羞耻的啊，那个敢于对抗的自己。
0: 然后你慢讲。
1: 我总有一相信总有一天可以成功对抗，就是不玩手机。
0: 还是比较盲目自信的。
1: 我谢谢你。
0: 不客气。
1: 那你说一个你的焦虑。
0: 我
1: 你可能没什么焦虑，是不是？
0: 噪声焦虑、啊。
1: 不给自己施压，噪声焦虑。
0: 我真的。
1: 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0: 我听不了太吵的声音，我觉得很烦躁。我整个会就想要易怒狂躁啊！
1: 其实我给你推荐过一个方法，而且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压耳朵。
0: 凭什么人家犯的错，我要承担后果？
1: 那你总得解决，对不对？
0: 啊，解决的方法
1: 你又不能跟他较劲儿啊！好高成本的解决办法，那你用去吧。
0: 谢谢。
1: 那要换一个新环境，你自己提的，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啊？
0: 这是谁也去谁举证是吧？是跟那个起诉一样。
1: 不愧是做法律节目啊，对，那这个焦虑我觉得短期解决不了啊，可能你只能说从自身出发，或者双管齐下了，在就是外部解决的同时，自己也想办法了，借助一点道具，是吧？就比如说我打呼噜，我老婆没有把我解决掉，对吧？
0: 他
1: 做就是塞，把耳朵塞住，当然我也有积极治疗啊，对。你长叹一声，要是没挂说，
0: 我没什么好提的。
1: 我就要带听众朋友讨伐你。
0: 我没什么好提的。
1: 再来说网友的评论吧。
0: 是，这是焦虑的事情。大家有什么焦虑？
1: 比如说几个阶段吧，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学习的焦虑。
0: 你会有衰老焦虑吗？
1: 有啊。
0: 我现在开始有。
1: 我有掉发焦虑啊。
0: 因为我原先头发很多，我现在已经掉了一半了。其实你再看我头发也排不少，快看，也还可以。
1: 哎，这个节目真的，要是不是能说粗口，我就想说一句《旺角卡门》的经典台词，你知道吗？妹妹啊，雷！
0: 我俩下节目了啊！你也不少头发呀，焦虑什么？我觉得还好。
1: 我不想说话，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不是、
0: 你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飞扬还是西西说飞扬的事，然后说飞扬有时候还剃一下那前面的那个 就觉得那个太压额头了，还把那个头发往后剃了一点。
1: 我真的想面对他，完整的，
0: 对啊，你去面对他呀，
1: 完整的扮演一次张学友。你们都很可恶。
0: 不用面对我呀。
1: 我之前不有段时间就是集中拍摄了替，就是他也不是替吧，就是给台里宣传那个当时就是追龙的那个活动嘛。然后就是在镜头前看起来头发状况不是太好。
0: 你
1: 专门有我
0: 塌了而已。
1: 有我朋友的同事说
0: 你没有蓬高，你没有打高。
1: 其实我抓的头发，我抓了。
0: 我知道，但抓的不够高啊。你有没有在现实当中看到有一些女士朋友们，那个头发顶的很高，但是上镜就好看呢、啊。包括拍照片，它可以顶到5-6公分哦。
1: 没有，但是我确实
0: 你最多顶个2-3厘米吧，然后一下就塌掉了。
1: 发际线确实就是不太好了。当时、
0: 哎、不好安慰了，你知道不，刘彻？
1: 确实是，我必须得这样，必须得坦诚的面对。然后当时我同事还就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还专门收了他同事的信息，他说提醒一下你同学吧，就是我啊，他的发际线已经很严重了，他就这么直接说啊，至今耿耿。
0: 匆匆吗？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朋友的同事，他的同事不是咱们台的人啊。他是刚好刷到了。
0: 咱们台的同事可以先说。
1: 没有，但抬头不见低头见了。他们离职可能会第一时间说。
0: 家人先说。
1: 其实你看，焦虑会来源于哪里呢？家庭、工作还有学习，是吧？
0: 你工作干得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不是，我是说焦虑的来源啊。我倒是还好了。
0: 工作不是使我们快乐有收获吗？
1: 是啊，
0: 体现个人价值呀。
1: 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很快乐，但是收获的时候不是很快乐。
0: 你看我们啊，理直气壮。
1: 哦，行啊，我也理直气壮。我热爱工作。
0: 好了好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1: 让你焦虑的
0: 留言啊。
1: 是的，
0: 初见他这个是来自于家庭啊，跟先生之间的矛盾。初见说就是他现在是每天和老公吵架啊，不知道为什么相互折磨对方，离不开又改不了。
1: 说明，哎，只能说明，只能这么说吧。互相还爱，就互相还觉得没有到那一步，但是已经没有去改变婚姻的这样的一种动力了。可能只能等慢慢消磨殆尽那一刻。
0: 久处相厌，但是久处又有感情，就
1: 但是有时候人的状就是人呐、啊、的感情状态会随着生理状态变化。有一对我认识一对夫妻就这样子，他们在年轻时候特别经常就吵架，然后特别水火不容，但他们一进入40岁，突然就变好了。这我不能说啊，这我不能说。哎，进入40岁，就开始是琴瑟相携，就非常好。当时当然可能我还没有深入了解过他们变化的这个过程，他们说不定有做主观的努力，但在外界看来，他们就好像是突然进入到了一个和谐的阶段了。
0: 还没离婚？
1: 没有离婚，到后面现在感情越来越好。
0: 好吧，恭喜啊。你的长发在风中留下香气，你的衣服随速度翩翩飞起。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

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好了，今天的话题互动呢，我们来聊到的是一个目前让你就目前啊当下你比较焦虑的事情。
1: 是的，关于焦虑可能能想到很多，身材焦虑啊，
0: 化名一下，
1: 对，求职焦虑啊，家庭的焦虑啊，就夫妻关系的焦虑，或者说是学习方面的焦虑。还这位网友就提到，他说他在目前经历求职阶段的就是失业的焦虑啊。
0: 对，然后我那天是这样的，我有认识一个朋友，老板朋友，他开一个新的公司，然后他招一个类似于文员，但是比文员的那个职能又比较高一些。如果是能力比较高的话，相当于说总经理助理这样的一个职位。就是可以高一点，就可以给你放高一点，低一点的话就放在文员的基础职位。那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啊，比我小两岁吧。是，然后就是因为不是我拿主意嘛，我又把他发简历过来，我又把简历就发给对方老板，也当下跟他说了我已经发过去了，他们觉得合适的话会跟你联系的。而且没有联，后来没有联系，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过来。然后后来在见那个老板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原来他已经招到人了。但这也是朋友圈我推荐过去的。但只是说当下来说，其实有一小部分人还是经历着这个失业的焦虑，特别是到三十五岁之后的女性啊，在找工作真的是相当的
1: 感觉
0: 不容易。
1: 男女都是就是通识啊，就是好像在35岁之后再想找工作没有那么容易了。
0: 男性在35到40岁之间其实
1: 还好
0: 的一个阶段。但女性朋友一旦过了35，再去换下一份工作的话，
1: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焦虑了。
0: 对，做起来就比较难一些。但他可能需要，我有个朋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大环境的事情，他找工作找了有大半年，但蛮焦虑一个事情啊。最后呢，可能2000出头的文员都去做了。对，然后还不包吃的，你自己还要那个什么，还要吃，然后去的那个地方也稍微远一点。后来去尝试了一下，觉得可能还不是不行吧。然后同步有一个朋友推荐了一个别的工作。也还好吧，拿到手可能有5000吧，现在还加上其他有的没的，可能到6000，我猜应该是到6000块那嘛。对，所以就说虽然比他之前的工资要差一些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当下环境当中能找到的比较不错的工作了。
1: 是的，求职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得熬过那个最低谷最黑暗的阶段，他可能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可能对求职者来说最难熬的就是等待黎明的前的黑暗的那一段，因为你不知道黎明什么时候来啊。就包括这个
0: 小裤子来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1: 对，
0: 我基本当中我其实我也说过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我也下岗了，我真的是找不着工作的话，我确实需要就是比如说要收入，家庭周转的话，我可能服务员我都会去做。
1: 对，我觉得我也会愿意。
0: 对，我自认我还是个比较勤快的人，然后说事情还是
1: 有服务精神的人，
0: 还算是比较老道的一个人。对，应该用不了多久，很快就
1: 直接聘用经理，
0: 直接可以到店长。
1: 可以的，
0: 我应该可以的。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如果真的是高不成低不就，那我真的没有店长的职位，我先做这个东西。
1: 总会有一条适合你的路径吧，不要太过焦虑啊。好，糖心荷包蛋说这个他是有身材焦虑啊，说每天喊减肥，每天都控制不住这嘴。他暑假想带孩子去他爸那里玩2月，可是去了又花一大笔钱，又不能攒钱。
0: 哎，真的是。然后我身边有朋友也是焦虑这个东西，比如说他要出去玩或干什么，他就担心就是要花一大笔钱，然后又不能攒钱。其实这样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焦虑，不是说我们站在某一个位置然后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有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不是你的问题，
1: 很难抉择的事情哈，
0: 这不是你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劝大家，如果说就是说如果你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读书时期，我学生时期没有更努力的去学习，因为这也是相当于说给你了一块砖，敲门砖嘛。
1: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也不是绝境啊。
1: 对，那就从这个问题来说，从当下出发，我觉得你就选择，就是你先，当然要先长远考虑啊。你当下要做的是什么？如果你当下未来有，
0: 就是你是
1: 有这样的规划，
0: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你确实想去玩的话，那你就去呗，
1: 那就去呗，
0: 钱再攒了。
1: 是啊，
0: 对，就不要为未来的事情去焦虑。就我们经常真的是为未来的事情焦虑。但是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
1: 要清醒的同时，不要过分焦虑就行了。
0: 不要压抑，克制啊，人的天性。
1: 是的，心想事成。说八字显示，我这步大运不好啊。 说不是我不好，就是我的亲人啊，不是我不好，就是我的亲人。
0: 他这个是什么？他这个是迷信
1: 啊，行，不看跳过。
0: 所以就是，但凡不好东西你就不信呗。
1: 嗯，
0: 但凡那个，比如说人家给你一个签什么东西，说你圣上签了好了，你就对，对，你就做一个积极性的暗示是吗？他写的不好，你就说他是迷信
1: 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案件，真的是跟这个有关的，你知道吗？就是咱们河源的案件，有一位律师，本地律师分享的案件，他就说，有一位就是专门研究过周易的，周易的一位，算是那个吧，研究者吧，算是。然后他就在那个小红书上，给别人大概算卦、算六爻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有人来找到他，给他算财运什么的。结果前两卦算得特别准，第三卦呢，他算的，哎，今年大运好，但是小运的话有一些流年不利的地方，他就让对方谨慎。结果我发现人真的只能听得见好话，他只听到说大运好，那没问题就投，然后投了血本无归，就把那个大师给告了。啊，就是这样子，人就这样子，人就相信自己相信的。
0: 告赢了吗？
1: 啊，没有，后来那个
0: 应该是退还部分的那个费用，
1: 对。
0: 然后你说你的自己的损失，因为最终决策的人是你自己。
1: 嗯，是的，
0: 我相信应
1: 该没有告赢。
0: 对。
1: 然后那个算命的先生还说，哎呀，这个因为他后来给了几笔，他赚到了分成，你知道吗？那是挺大的数。他说把这个退，他说命里我算到我没有这个钱。然后那个律师说，其实你这个钱不用退也没关系，因为他是自愿赠与的。然后他说不，我要退，我命里没有这个钱。他也很豁达退回去了，你知道吗？
0: 那个大师是
1: 是，其实你也想找他啊？
0: 我找他干什么
1: 啊？讨论一下，
0: 我就是我自己的大师。
1: 可以，这句话好啊。
0: 然后叫什么好？他说跟
1: 感情方面的交流，
0: 跟女朋友异地啊，他跟他家人都想去，都想我去他的城市工作生活，是在合肥。
1: 是他本来是在江苏盐城工作的，
0: 对，然后收入稳定，一万，没有什么花销。现在就是他不放弃这边工作，去合肥找他一起生活的。
1: 如果
0: 过去就要分手吧，就异地恋嘛，他觉得挺迷茫的啊。
1: 嗯，
0: 对，去合肥面临着低收入的工作，生活当中需要花钱，娶她需要花钱，去父母家需要去他父母家需要花钱啊。
1: 嗯，
0: 然后说爱他也需要花钱，但是不回去女朋友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
1: 嗯，我觉得自己做选择。
0: 你吃饭还要花钱呢，你住房还要花钱呢，
1: 是
0: 你上班交通还要花钱呢，哪样不需要花钱？
1: 对。他的意思是去到合肥可能工资就没有现在这么高了，我觉得你要自己想清楚，
0: 就支出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对，我觉得你要为了自己想清楚，你千万不要说啊，我为了对方过去，那将来万一你们过得没有那么顺利，你会不会就迁怒对方，或者说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么选择试试怎么怎么样，你们倒是
0: 管他了，
1: 一定是一地鸡毛的，
0: 就是不够爱嘛。
1: 嗯，
0: 对，就如果没有人妥协，要不他妥协你妥协，
1: 是为自己去做这个决定吧。
0: 嗯，
1: 到后面你也不会后悔啊。
0: 是的。
1: 然后
0: 这个是刚结束、
1: 一段
0: 婚姻走出围城的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他说没有工作不知道何去何从，29岁了，
1: 没事，
0: 嗯、
1: 放心，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0: 嗯，只是一段过程而已啊，
1: 嗯，是的，根号三说一个大学老师有房有车有100万存款，但就是很难脱单，
0: 感觉要完了，
1: 哦，可能跟你的择偶要求有关系，
0: 是感觉要完了，是的，你、毕竟你有100万。你不会玩的，你放心。
1: 嗯，来找我们吧。我们是河源月
0: 老。我本来100万花完，是不是？
1: 是的，全部带着我们节目。
0: 好的，谢谢。
1: 全力。
0: 哎，谢谢这个叫根号三的朋友，他决定拿100万来赞助我们，然后他就又活过来了，因为他又有人生有新的奔头了。
1: 啊，是的。
0: 不用谢。
1: 嗯，
0: 对，
1: 这是我们该花的，是吧？这钱是我们该花，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对吗？
0: 啊，这我们该花吗？反正告诉大家，不要迷信，
1: 是的，也不要过分的去焦虑啊，我相信前方一定有最好的最适合你的在等待着你，
0: 是的，那58分这时刻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周几来着，
1: 周四，明天就周五了，
0: 就周四了，
1: 嗯，
0: 好了，明天周五，
1: 嗯，
0: 我们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风貌。河源展团精心划分7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20多家参展企业。

0: 原是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计加价制度。该制度自6月9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为5年。制度明确，加价资金将用于本级政府节水管理、节水科研工作及完善用水计量设施等。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2026年和美共赢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预决赛将于下周一拉开帷幕。据悉，本次锦标赛赛程将持续至10月，设男子5人制高中中职组、初中组、小学组，以及女子3人制高中中职组、初中组、小学组等多个组别，覆盖全市中小学阶段学生，充分体现赛事广泛参与、分层竞技的特点。5月20日，借着520谐音“我爱你”的浪漫寓意，东源婚姻登记中心迎来领证高峰。不少新人特意挑选这一特殊日子携手领证，定格甜蜜瞬间。当天约有200对新人顺利完成婚姻登记。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根据气象部门监测，5月18日夜间开始，广东中西部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特别是20日凌晨以来，受西南季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严阵以待，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我省降雨明显减弱。今天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2026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研究报告，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中

0: 3%。板块方面，银行板块涨幅居前，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智驾概念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板块集体大跌，算力硬件股尾盘迅速走低，油气股集体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7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77.28点，跌2.04%；深成指报15247.27点，跌2.07%；创指报3829.78点，跌2.35%。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5: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 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

0: 晚年永保障。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刘琦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刘琦。
2: 那么今天刘检察官要给我们大家介绍怎样的内容呢？
3: 今天我将结合一起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
2: 好的，那么刚才您有提到哈，是要结合案例来具体跟大家讲解。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样的呢？
3: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的，案情简单直观。是一位业主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遛大型犬，但全程没有拴系牵引绳，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那么一位老年人业主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个无人管束的犬只，受到严重的惊吓，在慌忙躲闪的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等身体损伤，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那事发之后呢，狗主人认为自己家的狗狗啊心情温顺，没有咬人也没有触碰老人，老人摔倒只是意外，拒绝进行任何赔偿。最后呢，双方沟通无果，伤者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确实哈，很多养犬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哎，自家狗狗没有伤人就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这起案例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3: 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判令犬只饲养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用的公共通行空间，空间狭小，人员往来密集，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人为制造了公共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不仅表现为咬伤、抓伤等通常情形，因饲养动物导致被侵权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心理恐惧并诱发其他损害，也属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围。老人因犬只受到惊吓而摔倒，损害结果和违规养犬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也理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原来啊，因为宠物致他人受到惊吓，饲养人也有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例对应的民法典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3: 本案裁判核心依据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46条，法条明确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这也意味着牵绳遛犬、规范看管宠物不是简单的文明倡导，而是每一位养犬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2: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今天刘检察官呢是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来跟大家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刚才啊，刘检察官是通过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刘检察官，您对我们广大养犬的朋友有哪些温馨的提醒呢？
3: 在这里呢，也想通过本期栏目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河源市首部文明行为促进地方法规《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针对文明养犬做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第一，为爱有度，守则同行，喜爱宠物是人之常情，但自由不能逾越边界。 自觉遵守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外出遛狗务必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自

0: 绝佩戴嘴套。第二，敬畏公共，体谅邻里，公共区域属于所有人，要充分考虑老人、儿童以及怕狗人群的感受，友善共处。第三，权责相伴，主动担当，一旦因管护疏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要正视过错，主动担责，避免矛盾升级，触碰法律红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刘琦检察官的细致解读。爱宠应有尺度，言行当有规矩。那么本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为爱有度，养犬有责》，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读懂文明养犬既是个人的素质，更是法律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学法、懂法、守法，以法律为尺，以文明为度，共建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有兴趣或者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检察之窗每一期的栏目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转发。好，再次感谢刘琦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本期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1: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2: 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一加一，我是刘彻。最近天气多变，强对流天气频发，而且马上就要进入龙舟水的时节了，一定要记得出门带伞。那么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教育资讯。
7: 教育一加一正在播出，接下来请收听河源教育快讯。河源教育快讯，
6: 首先一起来听广东教育快讯。5月15号，广东省政府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新增3所高校，5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50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推动高校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5月14号，广州市教育局宣布调整中考政策，民办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较公办线降低2档，约80分，如公办线500分，则民办线420分，为考生提供更多升学选择。广东多所高校近日开展急救教育进校园活动，如广州新华学院举办医学类招聘会，多校推行体制加视力健康管理，省教育厅要求2026年底前实现高校急救培训全覆盖。5月16号，广东省教育厅联合发改委印发《2026年义务教育学位供给专项行动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新增公办学位12.8万个，重点覆盖广州、深圳、佛山等人口流入城市。其中，广州将通过旧校改扩建，加闲置物业转公办，新增学位3.2万个；深圳龙华区5所新建学校9月投用，含48班小学1所。36班中学1所。政策细节，方案要求2026年底前，珠三角地区公办学位占比达92%以上，非户籍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比例提升至85%，违规使用国际课程的民办学校将暂停招生资格。5月19号，广东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62所本科高校需将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纳入通识必修课，高职院校同步开设选修板块，首期教材由中山大学牵头编写，重点覆盖 AI 伦理、基础编程及行业应用场景。来关注时事进展，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10校已开展试点，学生需完成 AI 加专业实践项目，比如医学生训练医疗影像分析模型。省教育厅将拨付1.2亿元专项经费支持师资培训。再来关注全省校园安全新规。5月14号，广东省公安厅、教育厅联合发布《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条例》，明确从2026年6月1号起，中小学、幼儿园校门300米内禁止新设网吧、酒吧、KTV， 现有场所需在1年内迁出，违规者最高罚款50万元。配套措施，全省将增派校园安全员1.8万名，校门口监控接入公安天眼系统，实现异常行为10秒内预警。广州已率先在越秀区试点学生安全通道电子围栏。接下来共同关注河源本地的教育资讯。5月17号，河源市教育局公布乡村小规模学校达标建设清单，2026年市级财政拨款1.3亿元。用于龙川、紫荆等县56所乡村教学点改造，重点升级安全饮水系统、智慧课堂系统，并解决12所学校的危房问题。目前的具体进展，东源县灯塔镇白寨教学点已完成屋顶加固和网络覆盖，连平县上平镇5所教学点接入河源专地课堂平台，学生可实时共享市区优质课程。根据省新规，河源市自5月16号起开展整治，已清退校门300米内违规娱乐场所17家，含网吧5家、酒吧9家、KTV 3家，违规场所需于2026年11月30号前迁出。源城区12所学校试点智能护学岗、 通过公安天眼系统实现校门口异常行为15秒内预警。5月18号，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分配方案，河源市获拨2380万元，用于建设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三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以上是今天的教育资讯全部内容，稍事休息，马上为您进入到今天的教育小讲堂。

0: 是你眼中的宝贝。
1: 我们家宝贝啊，胆小鬼一个。
2: 我们家的宝贝是个小懒虫。
0: 哎，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去爱。
3: 教育一加一，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说教育。
4: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一加一，我是刘彻。今天的教育一加一，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怎么样提高孩子的专注度呢？孩子如果经常有分心、走神、坐不住的问题，怎么办呢？尤其很多家长觉得专注度的培养是童子功，会觉得如果小时候没有培养好这个习惯，那长大再改是不是难上加难呢？或者说，专注力就是一种基因里、本能里带的东西，后天的培养到底管不管用？那这里呢，请家长朋友一定要放心，专注力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培养的。下面给听众朋友提供五个实用的策略，结合脑科学和教育实践来帮孩子提升专注力。首先，优化环境，减少干扰，打造专注的场域。一、清理学习区域的杂物，关掉电视、手机这些电子设备，使用遮光窗帘，减少光线刺激，保持桌面整洁，仅摆放当前的学习材料。在听觉管理上也要下功夫，首先可以播放一些白噪音或轻柔的古典音乐，屏蔽无关的噪音，而且呢，避免频繁的进出房间或大声说话打断孩子，尤其是频繁的进出孩子房间，这个尤为不可取啊！首先会打断孩子的专注，第二会增加孩子的紧张焦虑，第三呢，也会侧面体现出一种你是否对我的学习状态的不信任，加深亲子之间的紧张。然后在固定仪式上一定要建立一个专注时间的仪式感，这个成人也适用啊，比如说起床的多少多少时间或睡前的多长一段时间不要碰手机，建立一个让大脑进入专注状态的真空区域，同时也能摆脱对电子产品，其实也是摆脱对短时多巴胺刺激奖励的这样的一种模式的依赖。其次，要规律作息，奠定生理基础，一定要确保孩子充足的睡眠，比如说小学的孩子每天要睡够9到11个小时，另外还要在睡前1小时远离屏幕，这跟上面的道理是相通的啊。如果是低学龄一点的孩子，还可以用阅读或者是听故事来进行代替。另外也要保证好充足的营养和运动，早餐要多摄入高蛋白的食物，同时也要避免高糖零食导致血糖波动。另外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运动，减少焦虑的情绪，提升大脑供氧。另外还推荐一个番茄钟学习法，把学习时间切割为25分钟专注加5分钟休息，用沙漏或计时器可视化时间，帮助孩子适应节奏。当然这个时间只是一个参照啊，每个人可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我们的初衷呢，不是为了让孩子死板教条的服从某种规定，而是让孩子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有安全感、学习或者说是生活的框架。再然后，还能进行游戏化训练。首先可以激活孩子的五感练习，比如在课后或平时发呆的间歇时间，让孩子做5-4-3-2-1训练，马上说出想到的5件东西，看到的4件东西，闻到的3种气味，听到的2种声音。这个游戏呢，也可以帮助孩子增强记忆力。另外也可以引导孩子玩围棋、数独、拼图等需要持续思考的游戏，培养深度的专注能力。最后是正向的激励，正向的激励有助于让孩子激发内在动力。不要给孩子贴负面标签，不要说哎，你怎么总是分心，怎么总是不怎么怎么地，去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另外建立一个专注的积分榜，累积积分兑换孩子期待的小奖励。另外家长也需要以身作则，陪伴孩子的时候自己要放下手机，专注阅读或者工作，用行动示范专注态度。关于如何提升专注力，我们来看一看深耕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怎么看这个问题。
5: 各位家长，如果说你的孩子啊，这个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啊，走神，然后写作业呢也是这种拖拉磨蹭啊，发呆啊，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专注力有问题。首先第一个，专注力它是一种脑力劳动，它是由我们大脑前面这个前额皮质来控制，就是我们大脑选择去注意什么地方它就会注意什么地方。说白了， 专注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这个手指头，我现在用我的大脑去控制它一动不动，它就真的不会动。哎，但是如果说我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讲话的内容上，我大脑在思考其他东西的时候，我这只手可能就是以它最舒服的方式去自由活动去了。所以说白了，这个专注力是我们大脑选择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大脑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去注意呢？这个要分两种情况来讨论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带着目的的时候，比如说哎，我马上要这个期中或者期末考试了啊，明天就要考试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一定会聚精会神的去复习我的功课。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目的是第一位的。但如果说明天不考试啊，后天也不考试，可能要到好几个月之后才考试，我今天晚上我会不会非常努力去复习呢？不一定会，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我旁边放一本书，然后你再放一个手机，这手机里面可以玩游戏，看这个短视频，那么请问我会选择注意哪一个东西呢？那当然是这个手机、游戏或者短视频了。所以说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大家记起来啊，就是大脑缺失目的性的时候，我们更关注什么？简单、好玩、有趣的东西。真的，很多家长，你不是经常去报什么所谓的这个什么专注力训练的课程吗？那么我想问你啊，你的孩子缺乏专注力吗？他不缺啊，他只是对读书、对写作业、对学习缺乏专注力。但是你给他个手机，你看他专不专注？他绝对非常专注啊，对吧？可能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那种专注程度啊，聚精会神，谁都不许打扰啊。所以你说孩子有没有专注力呢？他绝对有专注力的，只是他的专注力不在这个学习上而已。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天性，我们天然更喜欢简单好玩有趣的东西，我们天然讨厌困难枯燥乏味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你的大脑喜欢什么，他就更愿意对什么事情更专注啊。所以说我们看问题不要看表面啊，一定要看到本质，你才能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多家长面临的问题不是说孩子对学习专不专注的事情，而是说孩子对学习喜不喜欢的事情，这才是一个底层原因。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学习变成跟这个游戏一样啊，让孩子沉迷，你看他喜不喜欢，他专不专注，他绝对非常专注，好不好？那么如何把学习变成像游戏一样简单好玩有趣，让孩子喜欢甚至沉迷呢？我给你讲一个关键词啊，叫做游戏化。就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这个玩游戏哈，尤其很多孩子沉迷这个手机与网络游戏的。我们经常讲这个游戏对孩子的这个健康啊，这个学习不好啊，但是当然它有这个非常积极的一面，就是它确实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为什么？因为游戏足够简单好玩有趣。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去操作呢？今天时间有限，我只讲一点啊，就是简单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学问，各位家长一定要认真听啊。这个简单不是说你真的把这个很多东西搞得太简单了，比如说孩子已经学到初中了，你还在把小学的这种加减乘除啊去拿给他去做，这肯定是没有用的。这里面有个非常的关键词叫做匹配。就我拿这个孩子经常玩这个手机游戏，就很多孩子喜欢玩那个王者荣耀啊，王者荣耀我来举这个例子啊，为什么王者荣耀能让孩子去沉迷呢？其实它的匹配机制是非常厉害的。假如说我现在玩游戏，我玩得很菜啊，我是一个菜鸟，我是一个青铜选手，好吧，那么这个游戏给我匹配对手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给我匹配什么黄金啊、钻石或者王者级别的这个对手，他一定给我匹配的也是青铜选手。但是当我游戏玩得越来越好，我等级越来越高，他就给我匹配的对手的这个能力水平也是越来越高的，明白没有？这个叫匹配。所以说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我们去给孩子学习设计这个学习任务的时候啊，第一个不能太难，否则孩子会因为困难而放弃。第二个呢，你又不能太简单，否则孩子会学得无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科学的设计方法，就是一定要让孩子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困难，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克服这个困难拿到结果的。这个就有点类似这个游戏里面这种匹配机制了啊。
4: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一加一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刘彻，我们下期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是广东龙舟水开启首日，昨天至今天早晨，全省695个镇街遭遇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开平市实行停工停课。恩平市实行停工停课停运。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当前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民众5533人，全省客渡运航线当前已累计停运119条280艘。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我省降雨明显减弱，近期全省降水频密，土壤含水量高，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提高防灾意识。今天，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2026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研究报告。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中，博罗县高居第一，四会市、普宁市、惠东县、高州市分列第2至第5位。同时，在发展活力指数与发展潜力指数评价中，博罗与普宁市分别居第一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

距今约 2.42 亿年的大型角齿鱼目肺鱼化石，复原全长约 1.62 米，这是东亚地区已知最古老的保持自然连接状态的角齿鱼目化石，也是目前发现的三叠纪体型最大的此类化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方式，
1: 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3: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4: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就到周四了，那么周四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啊，就这么过去了，明天又到周五啦，周五都来了，周末还会远吗？只不过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有点不太好啊，基本上都在下雨，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的。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中雨23到28摄氏度，明天是阵雨24到30摄氏度，后天也是阵雨啊，25到32摄氏度。

现在啊，关于过敏的话题是越来越常见了。有人春天一到就打喷嚏、流鼻涕，有人吃完海鲜、坚果之后皮肤起疹子，还有家长发现啊，身边小朋友过敏的情况似乎比过去更多了。于是很多人会问啊，是不是现在环境变了？是不是大家的免疫力集体变差了？那么最近呢，一位明星的一张食物慢性过敏反应报告呢，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报告里把白木耳、熟地黄、竹笋等食物按1到6级分成了轻度、中度、重度，看起来很专业，也很容易让人紧张。那是不是这些食物以后都不能吃了？是不是孩子咳嗽、鼻炎、皮疹、腹痛都可以靠这张报告来找到元凶呢？但报告出现了熟地黄，那是中药材，不是日常食物。一张连研究对象都没划分清楚边界的商业检测，测出来的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本身就值得打个问号。更准确的来说啊，食物检测呢不适合用来诊断食物过敏，也不能够可靠的判断食物不耐受。它最大的问题不是测不准，而是测出来的东西未必是代表疾病。那么很多人一听到过敏，第一反应呢就觉得是因为免疫力差，但其实更准确的来说，过敏更像是免疫系统对某些本来无害的物质产生了过度反应。花粉、尘螨、动物皮屑、霉菌、某些食物蛋白本身并不是病原体，但是在过敏体质的人身上，免疫系统呢可能会把它们当成是危险入侵者，从而启动过度防御，释放组胺等物质。这种报警发生在鼻腔，就是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发生在皮肤，就是湿疹、荨麻疹；发生在气道，可能是喘息、胸闷、持续咳嗽。所以啊，过敏并不是简单的免疫力低下，而更像是免疫系统的误判和过度防御。

目前医学界认为啊，过敏性疾病增加可能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有关。首先是生活环境的改变，现代城市生活当中，儿童接触自然环境、土壤、动物和多种微生物的机会减少，生活在更加干净、更城市化的环境里。干净当然是好事儿，它减少了许多感染性疾病，但免疫系统的成熟也是需要和外界反复的交流。早期微生物暴露不足，饮食结构单一，抗生素使用增多，空气污染，皮肤屏障受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让免疫系统更容易走向过敏性炎症方向。近年来研究也有指出啊，呼吸道、皮肤和食物相关过敏性疾病在过去的几十年明显增加，微生物组变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不过也要注意，过敏变多，除了过敏症状确实增加，还有一部分是识别能力提高了。过去很多人把过敏性鼻炎当反复感冒，把咳嗽变异性哮喘当普通咳嗽，把食物过敏和食物不耐受都叫做肠胃不好。现在呢，检测更多，就诊意识更强，社交媒体传播更快，那么大家对于过敏的警觉性也就上来了。有些孩子的经历是这样的，从小湿疹慢慢出现食物过敏，长大之后又有了鼻炎和哮喘，这种现象常被称为特应性进程或是过敏进程。特应性鼻炎、食物过敏、哮喘、过敏性鼻炎之间呢，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他们可能共享同一个过敏体质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症状都是来自食物。鼻炎的诊断呢，要看鼻部症状和吸入性过敏源，哮喘要评估气道高反应和肺功能，慢性咳嗽要分析鼻炎、哮喘、反流等等。皮疹要区分湿疹、荨麻疹、感染和真正的食物过敏反应。而有些人早年并不对某些食物过敏或是东西过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也会出现过敏症状，这就要考虑几种情况了。一是各种屏障，比如说皮肤屏障等的状态呢发生了改变，导致过敏源更容易进入到体内，更容易激活免疫。二是和身体状态有关，感染、熬夜、压力、饮酒、药物使用等会让我们的反应阀值降低。三是还有些人可能并不是新发过敏，也许过去有症状但没有被识别，而且过敏有个过程，第一次免疫系统记住它，然后呢各种免疫细胞待命，可能后面再接触才会发生过敏症状。

很多人会把吃了不舒服都叫做过敏啊，但是医学上呢是需要进行区分的。食物过敏是免疫系统参与的反应，典型的介导食物过敏常常在进食之后几分钟到两小时内出现症状，比如说荨麻疹、嘴唇或是眼睑肿胀、呕吐、喘息、喉头紧缩，严重时可发生过敏性休克。而食物不耐受通常是身体在处理某些食物成分的能力不足，最常见的是乳糖不耐受，体内乳糖酶不足，乳糖不能够被充分消化，进入肠道之后被细菌发酵，产生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酒精不耐受、果糖不耐受、某些食品添加剂引起的不适也是属于这一类。

敏呢确实越来越受关注啊，儿童过敏也确实比过去更常被诊断，但在面对复杂的免疫系统，我们不能用一句免疫力差了来解释一切。同样，面对一张看起来很专业的食物检测报告，也不要急着把阳性食物全部列入黑名单，要看真实症状和专业评估。科学不是让我们恐惧食物，而是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去理解我们的身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0: 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现在的温度是越来越高，相对来说呢比较炎热，避免出汗较多，身体的难免出汗较多，而且身体的水分流失呢也会增加。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人啊就会越来越干巴，轻则头痛、口渴，严重脱水，还会危及生命。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喝不下，这可如何是好呢？别急，接下来呢会给大家推荐八款好喝到想狂炫的饮品，喜欢哪个就给自己安排起来。大家都知道啊，水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饮水不足会增加痛风、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疾病风险。除了以上这些危害之外啊，一项研究还发现，缺水会让人变傻，饮水不足会显著地增加认知障碍风险。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这项研究共纳入了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分别是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啊，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的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并且研究还发现，对于客观认知未受损的男性和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女性，绿茶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与每天几乎不饮用绿茶的男性相比，每天饮用小于1杯、1到2杯或者是大于等于3杯茶的情况下，发生客观认知受损的风险分别是降低 66.9%、58.1% 和 63.3%。 对于患有主观认知衰退的中老年女性，咖啡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与不经常饮用咖啡的相比，经常喝咖啡的女性出现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是降低了 50%。 对于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中老年女性，纯牛奶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与不经常喝纯牛奶的相比，经常喝纯牛奶的轻度认知障碍女性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明显下降了 60.8%。 当然也别为了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狂喝水啊，因为人的水合状态和饮水量是遵循认知的 U 型曲线，脱水或是水合过度都会损害认知能力。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到底喝多少水才算足量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成年男性和女性分别每天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那有的小伙伴实在喝不下没有味道的白开水，那怎么去保证饮水量呢？没关系啊，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适合夏天还能够代替白开水的饮品。

第一个饮品呢就是绿茶，淡茶可以代替白开水，建议泡茶水的这个水温呢不超过80摄氏度。夏季呢也比较推荐喝冷泡茶，可以用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由于水温低，有效成分溶出较慢，一般需要浸泡1到12个小时，浸泡的时间越久，茶汤的滋味越好，茶多酚的含量也就越高了。第二个饮品，柠檬水。柠檬的口感酸甜，切片之后用来泡水也是能够增加白水的滋味，最好呢自己要买新鲜的柠檬切片，别买包装好的柠檬片，因为买来的柠檬片呢很多都是有冰糖啊蜂蜜，会在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补充了糖分，不利于控体重和保护牙齿。第三种饮品，百香果水。用百香果泡水啊非常方便，只要切掉一小块，开个口就能挖出里面的果肉，放在水里不仅好喝还很好看，而且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也是不错的。数据表明，常见的紫皮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呢是为100克当中近30毫克，虽然说比不上橙子，但是是苹果的10倍，它还很补钾，对于控制血压很友好，含量是为100克当中有278毫克，比香蕉还略高呢。第四个，枸杞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还别说，真的很建议啊，因为枸杞水味道清甜，能够让人多喝水。不过别指望补铁补血，毕竟枸杞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啊，吸收利用率是很低的，用几颗枸杞泡水也是补不了多少铁的。第五种饮品，花茶。常见的花茶有玫瑰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不仅能够提供淡淡的花香，还含有糖类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以及多酚、皂苷和萜类等生物活性成分，常喝啊也对健康有益哦。六种饮品呢，绿豆汤。用绿豆熬制绿豆汤，放在冰箱冷藏，口渴的时候直接喝，或是兑上牛奶一起喝啊，味道真是好极了，不仅能够带走热气，还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绿豆当中的钾和 B 族维生素啊都不错，正好可以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这部分营养流失。那么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呢，可以加几滴柠檬汁，就能够让绿豆汤保持绿色不变红哦。第七个，清淡的菜汤。如果平时没时间喝水，那就每一餐给自己做一道清淡少油少盐的汤吧，补充水分的同时还能够摄入其他营养，比如说南瓜汤、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等等。第八个，配料干净的饮料。如果实在是犯懒，就是不想自己弄，那就退而求其次，选配料表里糖脂肪含量很低的预包装饮品吧，一定要看过这个成分表来哦。

也有人会说自己就是喜欢喝含糖饮料，比如说奶茶、汽水、果汁饮料等等，但这些啊，你可真得少喝。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研究团队在调查了超17万人之后发现啊，超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饮料的摄入量与更高的痴呆症风险是有关系的。来自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针对超1000名中国男性的调查当中发现，与不饮用含糖饮料的相比，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1瓶的参与者发生脱发的风险，比不饮用含糖饮料的参与者显著是增加2.36倍。含糖饮料是指含有添加糖的饮料，包括白砂糖、红糖、冰糖、葡萄糖、玉米糖浆、麦芽糖浆、果糖等等。此外呢，无糖饮料也不建议常喝啊。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项有关非糖类甜味剂的最新指南，建议不要使用非糖类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以此来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对控制体重呢并没有帮助，甚至还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不良影响，比如是会增加成人患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死亡的风险。非糖的甜味剂主要是包括安赛蜜、阿斯巴甜、爱德万甜、甜蜜素、纽甜、糖精、三氯蔗糖、甜叶菊和甜叶菊的衍生物。在这炎炎的季节里面啊，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健康饮品，比如说白开水、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健康，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

0: 了前世的蝴蝶，在梦的触须中成了人，身体形式
1: 身体
0: 各展停靠。
2: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1: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以下是内容提要：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到连平县调研，助推连平县1000万工程加快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2026年紫金禅茶开采暨经销商招商大会举行，这是紫金县首次举行茶产业经销商招商活动。和平上陵镇笋干工坊开闸投产，春笋飘香，趟出主产业致富路。以下是详细内容。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同比增长3.9%。非税收入15307亿元，同比增长1.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474亿元，同比增长4.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7930亿元，同比增长2.7%。本台编辑报道。5月18号至1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率调研组到连平县，就省领导同志定点联系县、信访包案及综合帮扶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刘亚红一行首先来到连平县信访服务中心开展群众接访工作，就包案化解信访事项提出指导意见。随后前往田园镇电气化示范村永吉村、田园镇新河村古树公园、上平镇去田野民宿以及连平产业园城东园区等地，实地调研典型村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项目谋划、南国桃园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召开连平县1000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攻坚部署会暨2026年综合帮扶推进会，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刘亚红指出，3年来，连平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抢抓1000万工程重大机遇，主动对接各帮扶单位资源，县域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5年显著变化的政治内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上来，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0: 联评实景实效，要统筹城乡协同发展，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因地制宜建强特色专业镇，深挖市场资源新潜力，积极探索片区化组团式推进乡村振兴新路子。要聚焦多方帮扶合力，统筹用好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助镇帮镇扶村、双百行动等帮扶力量，结合连平县发展实际需求，整合政策、资金、技术、市场各类资源，精准施策，打出帮扶组合拳，最大化释放综合帮扶效能。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推进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把释法说理贯穿办案始终，从源头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省人大农村农业委领导李水华、艾学峰、张一涛、廖建平，市领导李永平、叶春球、邓小强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紫金产茶开采暨经销商招商大会举行，这是紫金县首次举行茶产业经销商招商活动。当天，紫金县茶叶协会与河源市20支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20支终端销售网络，合作设计喜茶礼盒，在全省2000余家门店上市销售。紫金4家茶企分别与中山市鲜活茶叶茶具有限公司、深圳荣耀轩商贸公司、惠东方圆商行、河源市源城区黄花茶叶专卖店4家经销商代表签订采购协议，进一步拓宽紫金产茶销售渠道。紫金产茶优秀宣传大使张爱婷：
1: 身为紫金人，宣传家乡好茶是我的荣幸，更是责任。今后我会继续用心讲好紫金故事，推广紫金产茶，让更多人品味这份蜜香好茶，助力家乡茶产业越来越好。
0: 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通过视频方式正式发布紫金产茶蜜香基底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科学角度系统阐释小绿叶蝉丁烯与蜜香风味形成的生态机理，揭示蜜香天成的科学密码。同步发布的还有紫金产茶团体标准，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林彩金通过现场讲解明确紫金产茶的定义标准，对原料提出茶叶完整、新鲜、匀净的具体要求，并统一设置了特级、一级、二级等3个等级，同时规定了水分、总灰分、粉末、水浸出物等指标，明确了绿茶最佳品尝期为24个月，红茶和乌龙茶为36个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出席活动。本台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春笋采收旺季已过，经过近2个月精心乳酸发酵，昨天和平县上林镇绿竹强村笋干工坊正式开闸。小小春笋依托精深加工，趟出一条主产业的增收致富路，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在绿竹强村笋干工坊，记者看到，随着压榨开闸后，浓郁酸香扑鼻而来，工人们分工协作，将压榨好的笋坯逐一清洗整理，再送入烘干房恒温烘干。该工坊的投产运营有效破解了鲜笋不易储存、附加值低的产业难题，还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打通了竹笋从田间到车间的产销链条，推动产业从单一鲜笋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和平县绿竹强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敏：
3: 我们今年的绿竹笋干工坊的一期，我们也是做了50万斤的鲜笋，总个产值呢是150万。接下来呢，我们会建设2期，目前已经在建设，预计也在本月底会进行完工。在我们的2期， 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种

0: 笋干罐头的生产。
1: 从鲜笋到笋干，再到即将投产的笋干罐头，竹笋的附加值在精深加工中一步步提升，产业链条也在不断的延伸完善。该笋干工坊从规划建设到顺利投产、稳步发展，离不开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全程助力与精准帮扶。和平县上林镇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李国新：
2: 我们对笋干工坊127项目主要是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整体下一步的话，我们一是继续把我们的乳酸发酵的优势然后发挥好，然后把我们的技术尽善尽美，再一个就是说继续扩大我们的消费渠道。我们打算是依托我们后方的一个资源优势，然后通过电商直播增加我们的销售金额，推动我们上林镇主产业的高效发展。
1: 小小春笋一头连着农户的增收希望，一头连着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大局。近年来，上林镇立足辖区12万亩毛竹资源禀赋，深挖竹产业发展潜力，持续完善竹山林道生产机械设备、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积极引导农户规模化种植，大力发展竹笋初加工与精深加工，推动竹产业从单纯的资源优势向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富民优势转化，让漫山翠竹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银行。和平县上林镇镇长黄志奋：
3: 我们上林镇将持续做好竹文章，做强笋产业，聚焦产业链延伸，推动笋干工坊二期建设，完善富水笋生产工艺，提升竹笋价值，做强竹产业品牌，全力推动上林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和平台报道。市民政局昨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下午5时，全市有617对新人喜结良缘，其中国内结婚登记615对，涉外港澳台华侨结婚登记2对。自去年5月10号起，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便民政策落地，让情侣无需为爱奔波，也让领证的流程更加精简高效。政策红利与特殊日期的美好寓意相互叠加，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在5月20号之前，部分县区预约通道开启后，迅速迎来抢号潮。当天上午8时许，原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大厅座无虚席，鲜红的气球、温馨的标语将现场装点的喜气洋洋。为满足新人期待，工作人员提前到岗，核验信息、录入系统、打印证书等环节高效衔接，短短几分钟内，承载着爱情与承诺的结婚证便递到新人手中。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亲朋好友举着相机记录幸福瞬间，新人分享的喜糖甜香四溢。新人郑义浩、陈玉：
4: 520的话刚好就是谐音嘛，我爱你嘛，然后也是挑了那么一个好的日子就过来喜结连理了。现在是家里多了一位老婆啊，多了一份家庭的责任，接下来的话让她过得越来越好。
1: 新人夏雨、尹雨露：
5: 因为这个节日非常好，我们特意选择这一天。
6: 祝我们两个幸福一路走下去，开心每一天。
5: 是的，白头偕老。
1: 原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该中心除开放线上的预约通道、现场发放排队号外，还安排志愿者维持秩序，并联合卫健等部门设立婚前健康检查服务点，提供免费婚检等服务，为新人幸福保驾护航。本台报道。5月20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1批信访件5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和平县1件、紫金县1件、龙川县3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1件、涉水4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日前，越品牌越美好2026广东品牌发展大会暨湾区品牌领航计划启动仪式举行，现场举行了广东知名品牌、全球竞争力500强、国货之光计划等多项颁证仪式， 20家企业成为湾区品牌领航计划首批合作企业。其中，我市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金丰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县板栗发展有限公司、广东顺天顺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5家优秀企业成功入选2026国货之光计划。以东瑞烤肠的肉香浓郁、霸王花米粉的经典品质、金丰号禅茶的悠长韵味、望郎回板栗的自然纯正和顺天顺业酥饼的绿色健康，共同诠释河源品牌的匠心传承与创新活力。目前，我市已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多层次品牌体系，全力打响万绿河源、和你有缘区域公用品牌，品牌产品矩阵日益壮大。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国家地理标志产品5个，证明商标3个，月字号品�牌产品90个，正品41个。其中，紫金禅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突破35亿元，连瓶鹰嘴蜜桃被授予创新农产品和全球名优水果称号。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强化品牌培育，引导企业深耕品质升级，建立大湾区品牌协同战略势能，让更多金字招牌焕发新活力，以扎实步伐走向更广阔舞台。市疾控中心近日对外更新发布全市疫苗接种门诊最新信息，明确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6家成人接种门诊，以及1家特需儿童预防接种门诊。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主要承担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提供各类常规疫苗接种服务。全市共设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市民一旦被动物咬伤抓伤，可第一时间前往就近门诊进行专业伤口处置，并及时接种相关疫苗，有效防范健康风险。针对未成年人群接种需求，全市设6家成人接种门诊，源城区、紫金县、龙川县、连平县、和平县、东源县等地各配备1家，可为群众提供乙肝疫苗等成人疫苗接种服务。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文博会持续至5月25号，主会场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万平方米，总面积16万平方米。其中，综合馆包括文化产业综合馆 ABC 馆，专业馆包括时尚艺术馆、全球文化贸易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据教育部网站的消息，为加强新时代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建设施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报装用电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央视网消息，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31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

0: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0: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
1: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
4: 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5: 例如莱港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 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3: 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6: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 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疫，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8: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邬俊达报道。
9: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
10: 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
11: 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2: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4: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8: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0: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6: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1: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2: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1: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3: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4: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6: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 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

0: 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白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3: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4: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5: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8: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8: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5: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8: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5: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8: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 新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粒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声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粒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迷。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的。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等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那句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让我前听不厌。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

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当有天你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寞人间。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盛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华夏。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7: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9: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平安和然，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5: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日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河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2: 争取刹那间
1: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3: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6: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7: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8: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9: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8: 么么哒，
10: 主播大联盟，
11: 陪你放肆。
8: 主播大联盟。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

繁花里说，男女之事，源自天时地利，差一分一厘就是空的。今天的一路老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繁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王家卫精妙绝伦的选歌和剧中的剧情的搭配，一起来走进90年代的声音。首先是有着明媚笑容的普希明珠汪小姐，这个敢爱敢恨的角色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让更多的人对饰演汪小姐的唐嫣她的演技有了更高的一个评价。很多人说导演真的偏爱汪小姐，把不再犹豫和光辉岁月都给了她，就像是剧中的汪小姐对宝总的毫无保留的偏爱一样。所以呢，王家卫用这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为汪宝定情，听到不再犹豫的电吉他一响起来，我们是不是能够感到王家卫在剧情当中营造的这种情窦初开呢？

在剧中呢，其实汪小姐让宝总做个选择，宝总的回应是，我不要你失去27号的工作，我也不要不做宝总。所以当汪小姐看到那部凯迪拉克的时候，她就知道这个男人不懂自己，但是同时又太懂自己了。所以这部凯迪拉克呢，就是对另一部残破的7300的一种缅怀和平调。他知道凯迪拉克是对那辆修不好的车的一个纪念，而同时呢，也是对过去的告别。所以这首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悔》可以说是汪小姐和宝总的断情曲。

再回首，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曲目的 top 十之一了，尤其是姜育恒的那个演唱版本，被很多人心中奉为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在王家卫的选曲里，这首歌的争议相当的大，很多人都说，既然都选择了购买原版的版权，那为什么在这首这么经典的《再回首》里听不到姜育恒的声音，而是选择了用曾比特的翻唱？对于这首歌曲，网络上的意见是分成了两派，一派呢是以丁太升为首的乐评人在说到这首经典曲目的时候，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曾比特的那个翻唱版本。他觉得再回首就应该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最熟悉的模样，而另一部分呢，有的是观众，有的也是音乐人，他们觉得在当时的那个场景，繁华的场景当中，用曾比特的翻唱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是用了姜育恒的那个翻唱，反而在那个情景之下不那么贴合了。所以有没有看过繁华的小伙伴来解释一下，你觉得哪个版本的翻唱更好呢？今天也是找出了两个版本的翻唱，大家可以去比对一下，你更喜欢哪个，以及在剧中你觉得哪一个版本更加的合适呢？

繁花毫无疑问是今年的开年大王炸。王家卫不仅展现了93年时期的那个欣欣向荣的魅力上海，同时呢还带火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曲目，让这些经典的歌曲二次翻红。甚至很多人笑说哈，繁花呢就是王家卫披着电视剧的外衣为这么多经典歌曲重新拍了一次 MV 啊。这句话说的不无道理，尤其在热度最高的张学友演唱的《偷心》上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在宝总的众多的感情线当中，他和汪小姐的感情是最纯粹也最令人痛惜最令人意难平的一对 CP。 所以当他们在南来北往的命运线上互相交错，互相错过彼此的时候，想起了这首《偷心》，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种剜心的失落和莫名的痛。这首歌甚至一度火到了在近期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上，大家都纷纷要求他唱这首他自己从出版开始就没有怎么唱过的歌曲。而张学友呢，一次一次用自己的现场征服了所有的听众，不管是在剧中还是在 live 现场，大家都感受到了这首《偷心》的魅力。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4: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10: 放肆，放肆。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1: 哼，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2: 最近的十年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咱们主要观影观剧的手段从原来的电视开始逐渐迁移到手机上，而手机的视频平台上面的一键跳过片头片尾功能呢，也让我们忽略了很多部影视剧的主题和片尾曲。所以近十年的电视剧呢，也许我们都沧海遗珠的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那么今天呢，主播大联盟就由刘彻带着大家一起去回忆一下那些曾经风靡过我们的影视剧主题曲。在2000年1月28日，中央一台呢首播了央视的开年大剧《西游记》，其实也可以说是作为国民级大 IP《西游记》的续集部分。和86版本的《西游记》不同的是，这部2000年的《西游记》特效更炫，武打场面更加的精彩，视觉效果更加的清晰精致，因为技术进步了嘛。而且呢，六小龄童爷爷也变得比86版更加的丰润了一些。随着新版《西游记》也叫做《西游记》续集的播出，它的主题曲的《通天大道宽又阔》也成为了经典。还记得那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吗？这首歌曲呢，是由姚明作曲编曲，可不是打篮球的那个姚明啊。是同名的一位音乐制作人，他选择呢选取一个特别的，就是以孙悟空的主视角的角度来写这首片头曲。在音乐节奏创作上呢，用的也是流行歌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让它更趋向于流行化，于是就有了这首简单上口而且风趣积极乐观的片头曲。

0: 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1: 嗯，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同年呢，除了正统的《西游记》续集之外，还有一部西游题材的电视剧，那就是在当时啊争议非常大的《西游记后传》。
3: 我现在虽然杀不了灵童，但是此事已过，如来回不来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再通知三界，再是三年。
2: 当时的争议大的主要是对《西游记》剧情的极大胆的改编，而且呢当中反复出现的鬼畜的打斗手法都让当时的人吐槽个不停。虽然当时我很爱看啊，但是我也加入了吐槽的大军当中。我们今天只评议电视剧主题曲，对剧情呢也不做太多的评议了，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在我心里其实真的是一部好剧。一起来听这首由刘欢老师演唱的《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我欲成仙》。我欲

刘欢老师洒脱不羁的演唱确实给我们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要说到西游记后传，经典的除了这首片头曲我欲成仙之外，它的片尾曲啊也不得不说很经典啊，由毛阿敏老师演唱的相思。毛阿敏独特的嗓音加上深厚的唱功，把这首歌的相思情感也为我们娓娓道来，缓缓续尽。歌中呢不仅有飘飘仙气，还有丝丝的愁绪，让有心人、有情人、失意人都能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应到相思之落寞。

2000年呢，可以说是神话题材的好剧井喷之年。当年除了有《西游记》续集《西游记后传》之外，还有一部同样以中国的古代神话故事为基础而撰写的一部，在当时可以说是爆款的神话剧了，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这部剧的喜剧定位呢，也赢得了不少青年和少年人的喜欢，而主题曲《好春光》也完美契合了这部剧的风格。这首由王远作词、钟志荣作曲、吴彤演唱的歌，写的就是梦回滚滚红尘，醒来却沧海桑田的那种恍若隔世的孤独感。

在2001年，有一部属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大 IP 啊，这也是央视推出的第一部自制金庸剧，叫《笑傲江湖》。这是迄今为止啊，我觉得选角最贴合我心中原著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之后呢，差评如潮，但现在的风评有慢慢回转的趋势，不知是因为同行的衬托，还是这部剧的光华随着年代的久远反而渐渐地展现出来了呢？这也可能是央视质量最高的一部金庸剧了。虽然说李亚鹏饰演的令狐冲让很多人觉得一言难尽，但是当中大气的取景、华丽的武打动作以及刘欢和王菲合唱的主题曲都让人觉得无可挑剔。这首《笑傲江湖》由赵季平谱曲，佚名作词，刘欢的豪情万丈、放歌江湖恩仇以及王菲的空灵嗓音唱段儿女情长，编曲过渡是用两段悠悠的笛声，让大家从江湖的大世界当中一下转进了小儿女情态的世界。不管是曲与曲的搭配，还是说曲目当中的刚柔的转换，都是天衣无缝的。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在广州从化段，最美旅游公路与流溪河畔的优质生态资源相遇，当地通过创新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快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销量。流溪温泉广场驿站摒弃传统建设模式，采用建设与运营同步的前置工作法，并由专业公司策划导入水陆空立体业态，短期内即成为爆款旅游目的地。广州荔枝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万庆：
1: 我们采用了一个叫水陆空立体业态的一个构建规划，包括水上的竹筏游船的项目，包括我们这边的露营的项目，还有包括我们温泉的项目、玩水的项目。我们驿站建成以后，包括运营以后，那对周边的民宿它的一个带动作用是从60%的入住率提升到了85%。
0: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2: 在多元产业赋能方面呢，我们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近年来，我们从化也承办了国际国内赛事活动超200多场，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0: 一条路激活一片区，最美旅游公路不仅是一条风景道，更是推动跨市跨县资源整合、片区联动发展的实践走廊。它通过美学设计提升乡村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导入新兴业态，成功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为全省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山引领区的生动样板。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有关负责人吴俊：
3: 推动引领区的标识标牌和一些重要节点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来继续扩大我们一期旅游公路的一个知名度、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我们在推动旅游公路二期的提升上，也在逐步的开始谋划和探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12批群众举报件144件，其中来电49件，来信95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43件、噪声29件、水26件、生态24件、固废18件、土壤2件、其他污染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0: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3批8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3件，正在办理中2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若干措施将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6: 海关总署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目标，制定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提出20项具体举措。若干措施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主要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等。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介绍，这批具体举措促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7: 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房，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比如说推行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啊既通得快又管得住。
6: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若干措施也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专门安排，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目标任务，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今年4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出入广东省其他区域，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

0: 监管办法，全力做好政策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建设，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在南沙，支持综合保税区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河套，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高效流动，以更大力度支持河套建设发展。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将结合若干措施与前期存量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1: 推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若干措施还提出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2: 据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20号白天到21号早晨，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2点，此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16000人，各地干群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3: 5月18日20时至21日7时，全省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1270.5毫米。20日下午，河口镇有一人因积水过深被困在大树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帮助被困人员及村民回到安全区域。昨天凌晨0时45分左右，江门台山市沙湖镇狼溪村内约有80余名群众因降雨滞留，4车35名消防指战员通过搀扶护送、背负转移等方式，成功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临灾巡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同步进行，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被转移村民郑先生。
4: 水就落咗2日啦，最大水呢就系三点钟嚟时最大水啦，下昼3点嘛，政府一落水即系上水嘅时候，叫啲人进去。
3: 据了解，针对此轮强降雨，江门恩平全市共有86支应急救援队伍，1874人前置就位。鉴于降雨减弱，已无明显强雷雨云团影响恩平。昨天中午12时，恩平解除停工停运措施。江门恩平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梁建峰，
5: 我们按照政府安排，我们2台消防车总共9个人过来市场这边清理黄泥，我们现在1台车两只水枪，用直流水枪把淤泥冲洗。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
6: 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3: 根据早间预报，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明显减弱，华南一带的晴热天气将正式登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7: 此轮强降雨持续多日，广东多地雨水轮番上线，沿海区域更是雷雨频发，雨势猛烈。其中阳江阳春河口镇、江门恩平、惠州惠东等站点的降雨量、降雨强度均刷新广东多项历史气象记录。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8: 极端的一个降水量在阳江阳春的河口镇累计雨量达到了1200毫米以上，此次的一个强降水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阳江阳春的一个站点可以看到，从20日的0:20一直到20日的20:30，持续了接近20个小时的强降水。另外在江门、阳江等地的多个气象和水源站点也突破了历史极值。
7: 据气象部门研判，本轮极端降水属于暖区暴雨过程，充沛的海上水汽输送是本轮强降雨的核心诱因，使得全省大部普降大雨到暴雨，而沿海的地形对水汽形成阻挡和滞留抬升，进一步加剧降雨的强度，催生极端降水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9: 分别从印度洋、赤道和这个西北太平洋有三股气流汇集在南海的北部，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那么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那么就像装满水的一个卡车遇到了一个减速带，那么整个的一个水就是降在了广东的一个沿海。
7: 持续多日的水汽输送已进入尾声，天气格局即将迎来变化。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显示，富二代高压正持续西伸控制华南区域，而富二代高压控制区域往往伴随着晴热高温天气，这也意味着广东持续的阴雨天气正式结束，将迎来较大范围的晴热天气。粤西的雷州半岛将率先迎来高温天气，到了24号，肇庆、云浮、梅州等地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4至36摄氏度之间。虽然降雨已经减弱消退，气象部门提醒，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前期持续的强降雨会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地质结构稳定性下降，风险依然较高。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9: 这几天降水都比较频繁，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2: 据广州市气象局预报，昨天起，广州市正式进入今年龙舟水天气过程。5月21号至6月30号，全市平均累计雨量预计为500到550毫米，较近30年平均值正常略偏多。广州海事部门温馨提醒，请广大船员时刻关注气象水文变化，科学制定航行计划，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规范操作，谨慎驾驶，坚决杜绝冒险航行。若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寻求专业救援支持。广播荣誉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3: 本台消息：红色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2026年广东高质量发展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强调，要强化研究阐释创新运营模式，提供智力支撑，强化统筹协调，切实扛起责任担当，把红色文化的势能转化为百千万工程的动能，有力服务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正在广州举行。在昨天举行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南沙专题活动上，跨境贸易可信数据空间及联合实验室、跨境数据流通平台共建等4个项目集中签约。会上，全国首个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3方共建的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也正式揭牌。
3: 2026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 C 区启幕。本次展会现场设4大主题展馆，分别为本地旅行社及景区馆、入境及目的地推广游学馆、出境及会讲旅游馆与好好玩空间，展览规模达3万平方米，预计接待观展人次超10万。本届展会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家旅游目的地及机构参展，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相比去年，新增越南、奥地利、巴基斯坦、乌干达等国际目的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2: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
3: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国家医保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 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特例单一机制是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号新技术使用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
3: 司法部昨天发布第四批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八件典型案例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破产重组、交通执法治理等多方面，体现各地在推动执法监管与助企服务深度融合、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充电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中国民航局消息，四月份民航旅游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玉珏。
1: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

0: 洁白轻盈，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 6.2 厘米，内径 2.5 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 1.9 厘米，内径 0.6 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守株有杆秤，
5: 手中有杆秤；
4: 心中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4: 廉洁除正，
5: 廉洁从正；
4: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4: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4: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4: 灿廉洁，树西风；
5: 畅廉洁，树西风。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

0: 三角纹，两侧骨面是喙纹，由八条舌盘绕而成，舌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蛹中源于南方大脑，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鱼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巴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7: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8: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5月22号，农历的4月初6，来到了周五，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还是有雨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么其余的河源地区是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气温24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9.7%到98.4%。